0: 欢迎来到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有必研粉90.5 Q 三有我马宗，釜山英文广播为您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话语之夜》，我是龙哥。今天是一个特别适合告白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相信你也同样有这样的疑问，因为呢，在中国今天的日子5月20日520的发音听起来和我爱你十分相近，所以呢5月20日啊也渐渐的成为了属于恋人们的特别的日子。有人会借着520鼓起勇气向喜欢的人表达心意，情侣之间呢也会互送礼物。据说呢每到5月20日啊，登记结婚的人数啊都会明显增加呢。而今天呢，身在韩国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心意传递给某个人呢？无论是恋人、家人，还是或许许久没有联系的朋友，那一句简单的问候，也许啊都能够让我们彼此相连的世界多一分温暖。好，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为您带来Mighty Mouse 的《사랑해》。
1: My soul special lady.

0: 山动态，关注记者简讯。富山市于昨天起至5月20日，邀请环境生态及园林领域专家开展实地考察活动，进一步推进洛东江河口国家都市公园申报工作。富山市正式开设哈哈 campus 官方网站，该项目利用市政府及高校闲置设施，打造面向老年群体的复合性共享空间。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WHC 在釜山举办，釜山市将于6月19日至20日举行世界遗产之旅活动，并从今天起启动报名。釜山音乐厅将于7月2日至8日举行开馆一周年庆典音乐会，门票已于今天起通过官方网站开放预售。好，再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阴有雨，气温19至2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今天看什么？我是你的看剧老朋友龙哥。还是那句话，帮大家解决一个每一天可能都会出现的一个人生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好，推荐之前呢，今天呢给大家来一个古偶测试题，听好了，如果有一天你的家族和另一个家族呢有血海深仇，但是啊，为了稳定天下局势，你却必须嫁给那个仇家的人，而更可怕的呀，是你们后来居然真的相爱了。那这种故事的设定，你会不会想看一看呢？没错，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讨论度呢非常高的古偶古装偶像剧《折腰》。对，一部呢还没正式播出的时候呢，就已经啊自带热搜体质的古偶。首先来看一看呢，它究竟能

0: 为何未播先火？对，他的高人气究竟来自于哪里呢？那首先呢，《折腰》改编自同名小说呢，作者是蓬莱克，他很擅长呢写一种关系，那就是呢明明啊不该相爱，却偏偏动了心，哎。有一些线的这个不合常理禁忌的爱啊，那所以折腰的其实核心呢不是单纯的甜宠，而是仇人联姻加先婚后爱。对，故事背景呢是一个架空的乱世哈，男主魏少背负家族仇恨，那女主呢叫小乔，来自呢仇家，但是呢为了稳定局势啊，那两家呢只能联姻。对，哎，偏偏的这种我应该恨你却慢慢开始护着你的设定哈，就是古偶观众们最容易上头的类型。好，那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很多的中国观众呢在看到女主的名字小乔的时候哈，那都会立刻联想到呢三国时期的二乔，也就是大乔、小乔，在历史上呢非常有名，尤其是小乔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以及就是游戏当中哈，你都会看到她的名字，她一直是一种很经典的乱世美人的形象。所以呢，虽然折腰并不是三国的故事，但他身上呢，其实呢就自带一种很明显的三国乱世美学。你会发现家族联姻、权谋斗争、英雄与美人，对乱世下的爱情啊，那么这些元素呢，通通啊都特别让人想到这个古典故事当中的小乔这个人物。而且呢，折腰里面的女主呢也不是传统的那个傻白甜啊，那她很聪明，懂局势，也特别知道如何呢在复杂的关系中去保护自己，所以很多观众呢会觉得这个小乔哈还真有一种呢古典美人的味道。嗯，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聊聊主演。嗯，对，从官宣开始呢就炒翻了的主演的搭档呢是由刘宇宁和宋祖儿呢为大家呢呈现的这一部剧哈。那么最有意思的是，这部剧的最大的争议之一呢恰恰呢正是男主刘宇宁。对，为什么呀？因为呢原著里面的这个魏少这个角色哈，那在很多剧粉儿心目当中呢他是怎样的存在呀？顶级古偶男主。哎，没错，简单说呢就是冷狠，压迫感强，气场很危险。你看，对于饰演他的演员来说，得多大压力啊。对，所以呢当刘宇宁确定出演之后呢，就网上立马就出现了一批声音啊，对，质疑他说他真的适合呢古偶吗？啊，这个脸呢能够演好男主这个角色吗？甚至是有人直接开始哈审判古装造型。因此呢就有一些人说刘宇宁的古装装扮呢很丑等等一些这个反对的声音哈。对，那当然作为呢资深剧粉，我们的无力 PD 呢，对心目当中还是非常认可。 PD 应该会觉得刘宇宁的演出，哦，他在点头哈，对，帅，对对，因为他给我的几个说法我觉得很有说服力，就也让我非常好奇，对，就去看一看究竟他的诠释怎样。他说非科班出身，从底层摸爬滚打，演技在线，哎，这样的男艺人，对，是不是值得大家呢去看一看，值得呢给他一个赞呢。嗯，好，但是呢另一派观众又会说哈，刘宇宁其实很适合呢这种压迫感的角色。对，你想压迫感，对，压迫感得首先得人高马大，对不对？没错，刘宇宁的自身身高啊就很高，声音低沉，而且呢自带一种有点凶，哎，但又有点酥的气质。所以你会发现折腰属于典型的剧还没播，这观众已经先吵起来了。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女主宋祖儿的回归。而女主宋祖儿这边呢其实话题度呢也是非常高哈，因为在一段时间里面呢她经历过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作品空窗期，对，所以很多人都会把折腰呢看作呢她回归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再加上呢小乔这个角色本身呢就又很适合她，外表柔和，在眼神里面是非常有故事感。对，所以不少观众呢会觉得这个角色啊其实呢挺适合宋祖儿的。好，那么要聊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话题度哈，不得不说折腰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呢，就是氛围感。
1: 对，
0: 怎么说呢？你会发现啊，其实现在很多的古偶呢，都喜欢走一种工业糖精的路线。为什么叫工业糖精？就是疯狂发糖，哎，疯狂的这个撒甜，就是。

或者说呢为了甜而甜。对，但是呢你仔细去看一看折腰，你会发现呢它的吸引力呢，哎，反而呢正是它的一种克制。你看，一个眼神，一句试探，一场对峙，甚至是男主一句冷冷的话，哈，哎，都能够让观众啊磕得昏天暗地。对，而且呢，这部剧呢还有一个大家特别爱看的元素，就是嘴硬式护妻。嗯，表面呢就是我不在乎你，那实际上呢就是已经开始替你挡刀了。古偶观众啊，其实对于这种设定呢，基本上呢是毫无抵抗力啊。而且呢，很多网友对于折腰的态度呢，其实也挺有趣的。一种呢是，哎，我就爱看这种拉扯感，而另一种呢则是古偶怎么又在联姻又在复仇先婚后爱。对，所以你会发现大家一边吐槽古偶的套路，一边呢又忍不住啊继续看，根本忍不住。所以如果要总结一下，那么折腰到底呢是一部怎样的剧，对，我愿意呢总结成它是一部呢带着乱世感宿命感但又特别容易让人上头的古偶。如果恰恰你正好喜欢先婚后爱、仇人变爱人、克制型爱情、有压迫感的男主以及三国式乱世美学，那么折腰这部剧你大概率会追下去。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推荐哈。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会爱上一个本来应该恨的人呢？嗯，好，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答案。今天的推荐就到这儿，下期见。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时间，依旧是惯例。对，我看到了，要为大家准备的这首歌曲，那刘宇宁的演唱哈，那就回归歌手的这个身份了。那这应该也是剧中的 OST， 没错。风月，感受一下。

0: 好，欢迎打开釜山攻略，我是龙哥。
1: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孟佳。
0: 好的，没错。那我们今天釜山攻略呢，又要带大家呢去哪里走走看看呢？
1: 这次去的这个地方，我还不怎么常去啊，叫做宋向贤广场啊。
0: 名字我经常在节目里面提
1: 啊，是吗？你也没有去过，
0: 我应该算是没有正式的。去到这个地方、
1: 你来釜山这么多年了，
0: 对，很多活动没有
1: 它的存在感有
0: 没有理由去，好像对我来说、因为很多活动并不会是
1: 它不会是中心地方
0: 会吸引我去打卡、但确实这里很多活动，
1: 是
0: 我在节目当中我曾经参加过一次线下的一个金钟的挑战，就是答题嘛，你只要答错就淘汰那个。
1: 天哪，好像我也去过，我也参加过、
0: 是是，就曾经有一个题目
1: 好多年前
0: 有一个题目当中就是什么、这个宋向贤广场以下哪个好像类似之类的，就是宋向贤广场。当时对我来说，我就想说，天哪，我天天在节目里面说，我终于有点用处了。就是它出现了几个，
1: 所以
0: 很明显的错误，就关于宋向贤广场这个名字哈。
1: 所以它这个广场是做什么的？你已经知道了吗？
0: 其实不太了解，就是办活动吗？
1: 是这样子啊。那首先这一次我去到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宋向贤广场，其实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它的中文啊。那这个广场其实确实举办的这种大型的活动还好像真的不太多，但是它确实也是釜山市民都知道的一个地方，
0: 因为在市区，在市中心，
1: 离开西面非常近啊。对，然后这里呢，这一次举办的这个活动叫做燃灯节、
0: 哎，没错。
1: 然后因为离开西面比较近，它以一个非常的就是，旁边有这个，这个它是广场，但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就是光秃秃的，太阳会暴晒的那种感觉，它是有很多树林，葱葱郁郁的。
0: 在地图上看是一个长长的一个地带，
1: 非常长，
0: 对，
1: 对还真是啊。然后这里头人们一般去都是去散步啊。然后我之前去这个地方是去遛娃，因为它每到了夏天，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喷泉，他们叫就是。地上的喷泉、
0: okay.
1: 所以也会有，你会旁边他还弄了一个小的，也不能叫什么，应该叫什么，叫小溪流还是叫什么、因为他就真的就是公园里平地挖出来一块，然后非常的干净，对，所以非常适合
0: 去走走看看、
1: 对、然后到了秋天，这里的秋景也会非常的漂亮。然后它其实是叫做宋向贤牌位的，它供奉了它的一个这样的这不是在宋向贤广场啊，它有一个宋向贤的一个雕像，好像是有个雕像啊。然后在这里头宋向贤是一个他们的历史时期的一个这个他是叫东来府使，所以是他们的一个官职了，当官的人啊。他当年他有名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叫壬辰倭乱，就是当年对
0: 侵略
1: 打过来的时候，
0: 是
1: 那么他为了保护国家，然后在战争里就牺牲了
0: 啊、
1: 所以他、
0: 就是、民族英雄，
1: 对被釜山市民就是视为民族英雄的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一次在这里头他们举办。

0: 举办了这个节日呢，叫做燃灯会，普山燃灯会。那这个燃灯会其实是跟佛教有关的一个这样的庆典。没错，其实据我所知，这个松山广场每一年都会就是展示这个。 他们叫燃灯，就是燃灯，燃灯是个什么呢？
1: 就可以了。对，
0: 其实就是每个寺庙啊，或者是每个不同的组织，他们会到了这个佛诞日之前，可能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1: 很长时间。
0: 对，他们会找人或者是寺庙都是自己做的，做出来的那种灯，他们叫五颜六色的那种灯。其实最常见的是。 是叫花灯哦，好像我们国家是叫花灯，对吧？反正就是在最常见的，就在马路两旁，你会看到树上，就是马路两旁挂满了那种红色的五颜六色的那种灯。对，然后这个是到了佛诞日以后，它就会全都取下来。那这个。
1: 这个燃灯节呢，其实是更大的这样的一种灯，我们可以看看，就是现场我拍的一个视频，请我们的制作人帮我放下第一段、第二段视频。是，哇哦，这是现场哦，夜景啊，很漂亮哎，
0: 非常漂亮。
1: 哇，这个是这个笔直的树啊，就很有氛围感啊，这就是对，确实各种的这个花灯就是很适合。
0: 晚上的光景，没影，就是他们最主要的当天的顶流，
1: 还会动。对，
0: 立体，首先从这还会动。那这个是刚刚那个孔雀，就是他们的那个最主要的当天的顶流，对，非常非常的大，然后翅膀也会动，然后你往近一看，就是靠近它，它会发出声音。是声光电哈，各种的这个立体的一个呈现。那因为与佛教相关嘛，所以这里头也会有一个，就是最视频里最开始出现的那个两旁也挂满了灯，然后有一个散步的小路，然后往里边它有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一条这样的小道，这里头它是一个挂许愿。
1: 你可以挂许愿灯，但在这里头体验的是一个挂许愿牌的一个活动，然后费用分2000啊、1000啊这种，可以上面挂满了市民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心愿，可以写在上面。这个其实是在佛诞日期间，就是如果大家去到一些寺庙的时候呢，其实也都会有的一个项目哈。
0: 基本上什么时候去都有，对不对？逢年过节的时候尤其是。
1: 对，因为我是以游客的这个角度，我记得有一年我去了。 参观啥啊？对，他每一年也是，对，哇，我去到那个景象真的是有被震撼到，然后全部都是记上了那种这个许愿牌，然后呢，其实都有写这个啊，这个署名啊等等，对，所以你就能感觉到哇哦，原来这个。
0: 这个，我看到了一个场面是非常的隆重，我看到了一个用中文写心愿的一个心愿牌，然后本来在那么一个浪漫，其实挺浪漫的，然后在一个那么浪漫的这种景象下，然后写许愿牌，我觉得是一个挺浪漫的事情，结果拿出来一看，身体健康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上面写着就是早日发财，一下子就有这种铜臭味了，是发财，但是又很必要啊，
1: 你又会觉得他对。 OK，
0: 俏皮但是又实际哈，又实在。是，好，那这个燃灯会它虽然举办的地方在这里啊，那它这个燃灯会的，其实这个节日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庆典，还有一个地方，叫做釜山市民公园。那釜山市民公园这里都会举办的呢，是各大寺庙，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是也信佛的一些组织，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公司的代表，那我也信佛，那么我也会就是来参加这样的一个他们叫联合大会。那主要其实还是寺庙里面会派出自己的这些人员出来，然后会穿上传统服装也好，或者是寺庙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服装也好，就会在那里有一个主舞台，会有一些演出。我记得他们一般都会请一些比较大牌的，有的时候会请一些大牌的。 歌手也好，表演家也好，那么我曾经我忘记是哪一年了，我还在那里见过，见过伊米扎，你有听说吗？他有点像我们国家宋祖英的这种国民级别的歌手，是，所以那你想想他的年龄、他的资历摆在那里，那下面的都是信佛教的一些年龄也是较大的这些参与者。 你可以想象那个氛围有多么的嗨，就是一个载歌载舞的现场。然后这些人们

聚在这里，接下来会干什么呢？他们会在大概所谓的这个联合大会啊，从下午可能一两点开始，然后一直会开到下午的四五点。那么，比如说这一次，他们就是从下午四点啊，下午五点开始，他们从那个。

0: 员，这一趟下来大概要到晚上9点10点以后才会结束。
1: 哇，
0: 是一个非常非常对。那么我这次正好就是择日不如撞日，正好就赶上了这个游行的队伍，所以也是人山人海。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游行队伍。
1: 好，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段视频。
0: 是，
1: 对，哇，我看到了这个就是花车哈，哇，也是这个我们叫燃灯，对吧？
0: 是
1: 的话，
0: 这只是一部分，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长的、
1: 彩车。对，花车上还有这个。对，
0: 僧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这个大部分都是以燃灯为主，然后各种各样的燃灯。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车帮上挂的，这也有这种莲花造型的，好像啊，
0: 很多像莲花造型、大象造型，因为大象本身就有这种佛教的色彩在里面嘛。
1: 是是是。
0: 还有一些恐龙啊，然后恐龙
1: 造型
0: 是还会发出声音，还会眨眼睛。然后市民在道路的两旁，主要是在。当然是在这一旁，因为它交通管制也只能管制其中一条道，然后旁边那个就是双向的那另外一个方向是不会管制的，对，是正常通车的。所以当天就是我还看到了非常多的外国游客。我觉得对于很多外国游客而言，佛教的文化体验只能在亚洲吧，是不是？包括东南亚在内。对，因为只能说主要的地方还是在以我们亚洲为主，所以那天我看到了很多就是西方的外国人。好，这个刚刚给大家看到的是这个游行的队伍，我们来听一听我在现场做的一段采访好了。
1: 好，
2: 안녕하세요자기소개좀부탁드릴게요
3: 안녕하세요동네에사는한이숙입니다
2: 혹시연등회매해오시나요
3: 네매해참석하고있습니다
2: 그럼불교교도신가요
3: 네네네
2: 믿으세요
3: 네
2: 절은그러면어디다니신지여쭤봐도될까요
3: 두구동의홍곱사다니고있습니다
2: 여기마침행렬이지나가고있는데이런행렬이때까지혹시참여한적있나요
3: 네매년참여하다가올해는참여를못했습니다
2: 행렬할때마다보통몇시간걸릴까요
3: 오후5시부터시작해갖고지금한9시10시까지니까한5시간정도
2: 그래서그해봤을때어땠어요
3: 저희는홍복사의등반에참여하고있어서직접저희들이만들어갖고들고참여를하고있습니다보람있지요
2: 왜이행렬이제참여안하시는거예요
3: 원래는젊은또사람들을또참여할수있는사람들이많아가지고원래는불참을했습니다
2: 나인터뷰받아주셔서감사합니다
3: 네감사합니다
1: 在现场的采访啊，
0: 是这一个呢，是我整个游行的队伍全部都结束以后，正好路过了一个他刚刚说的那个寺庙，所以我正好知道他的名字。那他，因为他非常热情的跟里面的观众打招呼，然后他也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你有听到他一直有参加这样的游行吗？
1: 他说他之前有参加，
0: 是，
1: 然后
0: 他其实年龄，我没好意思现场问他，但是年龄应该是。我猜吧，应该是65+以上。能走这么长的队伍，其实我觉得是很难的。
1: 刚刚说是5个多小时，以这次的时间，下午5点多开始到9点多。
0: 对呀、对呀，是很长的时间。因为你光是走就要走很长的时间，因为你想从那个釜山市民广场，他现在这一次是走到了这个宋向贤广场这边。以前那些年他们说是走西面嘛，那一带走下来，光是走就得走2个小时，你还得提这个灯笼，因为都得提点东西
1: 啊，
0: 提点灯笼或者提点什么东西。
1: 对，
0: 然后。
1: 是你像刚刚我们看到的视频当中呢，还有敲锣打鼓，还有一些可能演出，
0: 那是纯的，就是一直得，就是基本上不间断嘛。
1: 对呀、
0: 就是喘口气儿接着干，
1: 更不容易啊。
0: 是，我觉得挺象征这个这一代釜山的一个文化的，是一个。
1: 刚刚受访的阿姨也说，她自己觉得非常有意义。
0: 对，你听到了，它有意义。他还说了一个叫藤蔓，我还特地去，我还没有听明白藤蔓的意思哦。其实说是在寺庙里面，不是说他们寺庙自己会做这样的燃灯吗？
1: 对。
0: 然后这样的灯，它是自己就是应该是有专家指导的，有个老师指导的。
1: Okay,
0: 然后他们那么大的。那么大的一个灯要去画呀、要去上颜色呀，然后从设计开始啊，备材料开整个过程都是就是寺庙自己去准备、一般好像不太会交给一些外包给别的公司来做、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对，他说寺庙都是就是当天来了很多你提到的三光茶，还有什么我记得名字的狂喵茶这样的庞摩萨这种大的，对，这种大的寺庙基本上都有，所以说这样这种大的寺庙自己都有自己的藤蔓 등반就是坐登

0: 的这样的一
1: 个团队哈，
0: 班子团队、嗯、对呀、啊，所以他们在这里是属于一种叫什么叫草湾菩萨，就是有种志愿者那种服务啊。嗯、
1: OK，
0: 哦、确实非常有意义。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你要坐那个灯，一坐在那里就要好几个小时，都不可能是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得了的，应该是要经过好多天的努力，而且你不是坐一个灯，你要坐好几个灯，是吧？最起码要好几个灯。
1: 我大概其实做了一点点这个作业哈、啊，就是查了一下下，因为其实说实话呢，因为对于佛教，对于呢这个。一些讲究啊，还有这些节日什么的都不太了解啊，所以大概我一搜呢，人灯会我就发现，我就用这个韩国人灯会这两个关键词呢去搜哈、啊，我得到的就是，对，因为它是一个这个联合国非遗的一个这个收录，所以那本身的这个人灯会呢，就属于是这个佛教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节日的呈现的形式，是一个几乎成了是在佛诞日的时候的一个核心的呈现的形式的话，
0: 基本上各个地区都会举办自己一次这样的大的这样的出节，是
1: 对呀、啊，所以呢，你想它既然是作为这个佛诞日的一个重头戏的话，所以能够参与其中的话呢，那一定是。非常非常，
0: 尤其是对于佛教徒而言，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神圣的一个事情哈、啊，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0: 是、嗯，那么好像我在现场还剩下最后一段视频，对吗？那我来看一看，你猜一猜这段视频是在干什么？
1: 好、啊，是看过视频可以猜是吧？
0: 是。
1: 哦，传统演出哎，我一看到这个很熟悉的这些传统的颜色的服装，
0: 这个叫四物乐吗？
1: 就是传统。
2: 中文的表达。
0: 嗯。好像是萨姆罗里，要跟我们的作家再确认一遍，看是不是啊？
1: 嗯、
0: 那这个就是
1: 传统的、这个、
0: 对刚刚提到的其中一个寺庙的，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下属的一个中学，因为那个寺庙好像非常大，它有自己的游记网，然后还提到了就是什么中学、初中学还是小学、中学之类的，总而言之是属于他们团队里的一个表演团队。那天是怎么回事呢？整个游行队伍也都全都结束了，然后我在就是在广场里走着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另外一端很多人围在那里，然后挤进去一看，就是现在这个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视频，对，就是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在工作人员说已经到时间了，就是我们该走了，请结束。对、嗯，那么在当现场市民的一次又一次的 encore 的这种呼喊声下，
1: 是
0: 就是一直都没能结束。那这
1: 意犹未尽啊！
0: 是那现场表演的，其实
1: 五个小时都还没看够。
0: 视频里面啊，视频里面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他们的年龄应该都比较小，
1: 年纪对很轻，
0: 也就是初中生或者是高中生的样子。那其实这个非常耗体力啊，他是一边在打击这个乐器的时候。他还要一边有这个身体的律动，
1: 对呀、啊，
0: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每个表演的人真的是大汗淋漓，满头大汗，
1: 而且是在经过了长达五个小时的演出之后。
0: 其实严格来讲，应该也不是五个小时的演出，因为他五个小时他有前面观看联合大会的事情时间，然后还会有整个游行的时间。
1: 但至少也是这么长时间，他一直是待机的状态，
0: 因为你还得化妆啊，
1: 对呀、
0: 啊，你还得各种准备呀、啊，是
1: 忙了一天
0: 的，你还得练习呢，你就为了这一次的这样个游行，你还得练习，
1: 没错。
0: 所以那一天我觉得还挺感动的，现场他们的有很多这些市民就是自发的。加入他们跳舞的这个行列里面、
1: okay、
0: 然后也就是在这种热情的感染下，这些学生们就是一再的不愿意离场，最后就是在工作人员一而再再而三的清场下，最后才就是还跟现场的观众说拜拜这样子，然后观众们还不停的跟他们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很棒、这样的社会正能量，
1: 现场的氛围真的是还是非常棒的哈。
0: 对，
1: 好，这是我们今年这个人灯会现场、对，我们看到了对现场的一些的这个画面哈，还有呢孟佳的一些介绍。对，
0: 这个燃灯的展览会一直持续到六月，所以大家可以还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尤其是夜景去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它灯亮起来才会有看头。
1: 哎，你说到夜景的话，尤其是这不是佛诞日要在马上这个周末对吧？然后呢，连着下周一会有三天的一个这个休息日，所以这个时间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呢去。即便不是佛教徒，对，也是可以呢去以游客的形式去看一看，或者说
0: 包括你刚刚说的什么三光寺啊，或者
1: 对
0: 三观寺或其他的寺庙，其实都不错，
1: 对，
0: 都会有各种大小各异的这种活动，
1: 尤其是三光寺和梵渝寺，它的夜景，然后花。

0: 灯的这个游行，还有祈福的一些活动等等啊，都是非常的有
1: 特色，值得去看一看。对，是，
0: 真的真的真的好。那这也是给大家呢，这个佛诞日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呢，一个小小的一个预热哈。对，那同时的话呢，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呢，还可以，就如果说对我们这个燃灯会本身，它其实是每年是会有这个会期的哈。今年我看到就持续了长达就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对吧？这个活动的这个时间，包括其实这个，当然这个一些花灯呢，它还是可以一直
1: 就会有展览。
0: 对，还是
1: 它的这个燃灯会，它的意思是比如说什么体验类的活动啊，就是挂心愿牌呀、包括你去挂那个许愿灯，因为寺庙都会有自己的许愿灯，这个活动是只有半个多月，
0: 在这个期间内哈。
1: 对，这个燃灯花灯是大概能一直延续到六月份，甚至每个寺庙都不一样。
0: 好，没错。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介绍的咱们釜山的燃灯会。好，那也期待呢这个继续在下周啊，我们家给我们带来那更多的一些现场的报道和推荐。
1: 好的，各位再见。
0: 好，我们也为大家准备好了下一首歌曲哈。好，那进入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 NewJeans 的 ETA。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让我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李智恩在韩国的烤肉店吃烤肉，小王拿着剪刀问李智恩，你们这边还是习惯用剪刀啊？
2: 嗯，맞아，가위로자르면편하잖아。
1: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挺不习惯的呢。
2: 哈哈，그래이제는좀익숙해졌어？
1: 对，现在完全习惯了，但我觉得还是有点跳戏。
2: 嗯，왜？
1: 因为在我们那边餐桌上很少会出现剪刀。
2: 嗯，우리한테는자연스러워

0: 엄청 실용적이고
1: 确实 剪得又快又整齐
2: 其实我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了。好，刚刚对话当中的这个情景，那么对于呢第一次来在韩国吃饭的朋友，对见餐桌上呢这个哎使用剪刀的那个场面，是不是也像对话当中一样哎愣住了呢？那么实质如今你是不是也是已经适应了呢？确实，服务员呢把肉端上来之后哈，拿起的不是刀，而是一把剪刀，动作熟练，直接在烤盘上呢咔嚓咔嚓就剪开，包括 kimchi 等等。 啊，一些呢，这个比较长的或者比较大的一些食材。对，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在韩国剪刀会成为餐桌上的常见工具呢？对，那么韩国情况呢是什么样的呢？在韩国的餐桌上的剪刀的使用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最常见的场景就是刚刚我们 给对话当中呢出现的烤肉的这个场景啊，肉在烤盘上烤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服务员呢会用，或者是用餐的人自己直接就用剪刀，对，把这个肉块，对，或者是呢肉片剪成一块一块的这样的剪小块之后的话呢，更方便夹取和食用嘛，对不对？对，尤其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种比较厚的，哎，这个肉块，哎，剪开之后真的是有滋滋作响的感觉，哇，太美味了。对，那除了烤肉呢，像 不对锅拉面，对，甚至是有一些呢，像年糕料理等等，那也都常用剪刀来处理食材。对，而且这个处理的过程呢，就在餐桌上哦，而不是在后厨。对，可以说呢，在很多韩国人的日常用餐当中呢，剪刀呢可是餐桌上的一个非常常见的实用型的工具。 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习惯呢？对，我相信这个对于韩国朋友来说呢，这个就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它很自然呀，对不对？对，那首先呢，当然就是方便，因为相比呢，用刀去切剪刀，在处理已经熟了、煮熟了，或者是烤熟了的，或者是半熟的食物时，那会更加直接，也更快速。对，尤其是在多人一起用餐的时候哈，直接呢在锅里剪开，效率呢会更高。其次呢，也是和用餐方式 有关。对，韩国很多料理呢是边做边吃，比如说呢烤肉、火锅类的食物啊，那么食物呢是在餐桌上呢要完成最后的加工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剪刀就变成了一个呢非常顺手又好用的工具了。对，那么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在中国的餐桌上呢，不得不说呢，剪刀确实是很少呢会作为餐具呢来使用。 它的用途呢，都是在餐桌可能以外的时间，或者是呢端上餐桌之前，对，在食材处理的过程当中，对，更多的使用，刀具，或者是呢在上菜之前哈，那食物就已经呢被这个切好了，也就是说，处理食材这一步呢，通常呢是在厨房完成的，而不是在餐桌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朋友看到，对，在韩国的餐桌上呢， 哎，使用剪刀会觉得有一些差异，对，所以从感觉上来说，韩国呢更偏向呢在餐桌上完成，对，食材处理的最后一步，而中国呢更偏向呢在厨房就完成好，然后呢再上桌，对，不过呢， 时至今日呢，这种差异呢其实也在发生变化，在中国的一些韩式餐厅也会使用剪刀。 而在韩国一些精致料理当中呢，也会更注重摆盘呀和这个提前更多的处理，所以呢，这种差异呢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哈。但是呢，当你第一次看到呢剪刀出现在餐桌上的时候，嗯，就那种有点新鲜又有一点不习惯的感觉哈，那大概啊正是文化差异最有趣的地方。 对吧？从一把小小的剪刀开始，就能够看出呢不同饮食文化背后的逻辑和差异，嗯，很有趣。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也不一样，让我们下期见。
3: 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 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

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正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오늘의 한마디입니다。明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为大家准备的呢是一句韩国的俗语。
1: 광에서인심난다。광에서인심난다。
0: 好，这句话呢字面意思是什么呢？仓库里有粮，才会有人情。那意思是说呀，自己呢先要有余力才能去帮助别人。对，好，这里呢我就想到了一句古语哈，对，有点长，什么呢？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好，这里请问仓廪怎么写呢？没错，我们这么以为大家准备了哈。那么简单说明一下，仓廪呢就是粮仓的意思。哎，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광에서인심난다，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你学会了吗？오늘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一个小时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又到了，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哈。那今天呢是一个阴雨连绵的一天，今天的雨水呢其实还不小。今天下午在家的时候坐着，对，有一种觉得非常幸福的感觉，因为我是非常喜欢下雨天的人，对，尤其呢是不工作的天，不工作的下雨天，对，那真的是再美好不过了。这个时候呢泡个咖啡，然后呢听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呢看看剧等等，那真的就是岂是一个舒服了得。现在呢我们的另外一个节目的大咖，你们在外面为我舞蹈了一番他看来也是很喜欢下雨天。OK 啊，世界真奇妙，心有灵犀。我一会儿问一下啊。好的，没错。那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的雨天呢？是，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呢跟我们一起互动哈。那同时的话呢，看到天气预报的明天依旧呢还会有降雨，所以大家明天出行的时候呢，得要最好呢能够呢穿好雨鞋，或者是呢要准备好雨具哈。没错，那也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护和收听。오늘도부산화지금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来，我们在下雨天自然的就是能够期盼对阳光的普照，对不对？所以把周杰伦的这首《晴天》呢作为最后一首歌曲呢送给你。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전국구세요。

富山动态关注记者简讯。 富山市于昨天至5月20日邀请环境生态及园林领域专家开展实地考察活动，进一步推进洛东江河口国家都市公园申报工作。富山市正式开设哈哈 campus 官方网站，该项目利用市政府

0: 及高校闲置设施，打造面向老年群体的复合性共享空间。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WHC 在釜山举办，釜山市将于6月19日至20日举行世界遗产之旅活动，并从今天起启动报名。釜山音乐厅将于7月2日至8日举行开馆一周年庆典音乐会，门票已于今天起通过官方网站开放预售。好，再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阴有雨，气温19至2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今天看什么？我是你的看剧老朋友龙哥，还是那句话，帮大家解决一个每一天可能都会出现的一个人生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好，推荐之前呢，今天呢给大家来一个古偶测试题，听好了，如果有一天你的家族和另一个家族呢有血海深仇，但是啊，为了稳定天下局势，你却必须嫁给那个仇家的人。而更可怕的呀，是你们后来居然真的相爱了。那这种故事的设定，你会不会想看一看呢？没错，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讨论度呢非常高的古偶古装偶像剧《折腰》。对，一部呢还没正式播出的时候呢，就已经啊自带热搜体质的古偶，首先来看一看呢，它究竟呢为何未播先火？对，它的高人气究竟来自于哪里呢？那首先呢，《折腰》改编自同名小说呢，作者是蓬莱克，他很擅长呢写一种关系，那就是呢明明啊不该相爱，却偏偏动了心，哎。对，有一些线的这个不合常理禁忌的爱啊，那所以折腰的其实核心呢，不是单纯的甜宠，而是仇人联姻加先婚后爱。对，故事背景呢是一个架空的乱世哈，男主魏少背负家族仇恨，那女主呢叫小乔，来自呢仇家，但是呢为了稳定局势啊，那两家呢只能联姻。对，哎，偏偏的这种我应该恨你却慢慢开始护着你的设定哈，就是古偶观众们最容易上头的类型。好，那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很多的中国观众呢在看到女主的名字小乔的时候哈，那都会立刻联想到呢三国时期的二乔，也就是大乔小乔，在历史上呢非常有名，尤其是小乔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以及就是游戏当中哈，你都会看到她的名字，她一直是一种很经典的乱世美人的形象。所以呢，虽然折腰并不是三国的故事，但它身上呢，其实呢就自带一种很明显的三国乱世美学。你会发现家族联姻、权谋斗争、英雄与美人，对乱世下的爱情啊，那么这些元素呢，通通啊都特别让人想到这个古典故事当中的小乔这个人物。而且呢，《折腰》里面的女主呢，也不是传统的那个傻白甜啊，那她很聪明，懂局势，也特别知道如何呢，在复杂的关系中去保护自己。所以很多观众呢，会觉得这个小乔哈，还真有一种呢古典美人的味道。嗯，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聊聊主演，嗯，对，从官宣开始呢，就炒翻了的主。这个主演的搭档呢是由刘宇宁和宋祖儿呢为大家呢呈现的这一部剧哈。那么最有意思的是，这部剧的最大的争议之一呢，恰恰呢正是男主刘宇宁。对，为什么呀？因为呢原著里面的这个魏少这个角色哈，那在很多剧粉儿心目当中呢，他是怎样的存在呀？顶级古偶男主。哎，没错，简单说呢就是冷狠、压迫感强、气场很危险。你看，对于饰演他的演员来说， 多大压力啊。对，所以呢，当刘宇宁确定出演之后呢，就网上立马就出现了一批声音啊，对，质疑他说他真的适合呢古偶吗？啊，这个脸呢能够演好男主这个角色吗？甚至是有人直接开始哈审判古装造型，因此呢，就有一些人说刘宇宁的古装装扮呢很丑等等一些这个反对的声音哈。对，那当然作为呢资深剧粉，我们的无力 PD 你对心目当中还是非常认可 ，PD 应该会觉得刘宇宁的演出，哦，他在点头哈，对，帅，对，对，因为啊、他给我的几个说法，我觉得很有说服力，就也让我非常好奇。对，就去看一看究竟他的诠释怎样。他说非科班出身，从底层摸爬滚打，演技在线，哎，这样的男艺人，对，是不是值得大家呢去看一看，值得呢给他一个赞呢。嗯，好，但是呢另一派观众又会说哈，刘宇宁其实很适合呢这种压迫感的角色。对，你想压迫感，对，压迫感，对，首先得人高马大，对不对？没错，刘宇宁的自身身高啊就很高，声音低沉，而且自带一种有点凶，哎，但又有点酥的气质。所以你会发现折腰属于典型的剧还没播，这观众已经先吵起来了。对，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女主宋祖儿的回归。而女主宋祖儿这边呢，其实话题度呢也是非常高哈，因为在一段时间里面呢，她经历过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作品空窗期，对，所以很多人都会把折腰呢看作呢她回归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再加上呢小乔这个角色本身呢就又很适合她，外表柔和，对，眼神里面是非常有故事感，对，所以不少观众呢会觉得这个角色哈、其实呢挺适合宋祖儿的。好，那么要聊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话题度哈，不得不说折腰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呢，就是氛围感。对，怎么说呢？你会发现啊，其实现在很多的古偶呢都喜欢走一种工业糖精的路线。为什么叫工业糖精？就是疯狂发糖，哎，疯狂的这个撒甜，就是或者说呢为了甜而甜。对，但是呢你仔细去看一看折腰，你会发现呢它的吸引力呢，哎，反而呢正是他的一种克制。你看一个眼神，一句试探，一场对峙，甚至是男主一句冷冷的话哈，哎，都能够让观众啊磕得昏天暗地。对，而且呢这部剧呢还有一个大家特别爱看的元素，就是嘴硬式护妻。嗯，表面呢就是我不在乎你，那实际上呢就是已经开始替你挡刀了。古偶观众啊，其实对于这种设定呢基本上呢是毫无抵抗力啊。而且呢很多网友对于折腰的态度呢其实也挺有趣的。一种呢是，哎，我就爱看这种拉扯感。而另一种呢则是古偶怎么又在联姻，又在复仇，先婚后爱。对，所以你会发现大家一边吐槽古偶的套路，一边呢又忍不住啊继续看。根本忍不住。所以如果要总结一下，那么折腰到底呢是一部怎样的剧？对，我愿意呢总结成它是一部呢带着乱世感、宿命感，但又特别容易让人上头的古偶。如果恰恰你正好喜欢先婚后爱、仇人变爱人、克制型爱情、有压迫感的男主以及三国式乱世美学，那么折腰这部剧你大概率会追下去。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推荐哈。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会爱上一个本来应该恨的人呢？嗯，好，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答案。今天的推荐就到这儿，下期见。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时间，依旧是惯例。对，我看到了，要为大家准备的这首歌曲，那刘宇宁的演唱哈，那就回归歌手的这个身份了，那这应该也是剧中的 OST， 没错，风月，感受一下。

0: 好，欢迎打开釜山攻略，我是龙哥。
1: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孟佳。
0: 好的，没错。那我们今天釜山攻略呢，又要带大家呢去哪里走走看看呢？
1: 嘿，这次去的这个地方，我还不怎么常去啊，叫做宋向贤广场啊。
0: 名字我经常在节目里面提
1: 啊，是吗？你也没有去过，
0: 我应该算是没有正式的去到这个地方。
1: 你来釜山这么多年了，
0: 对，很多活动没有，
1: 它的存在感有
0: 没有理由去？好像对我来说，因为很多活动。并不会是
1: 一定要
0: 会吸引我去打卡哈、啊，但确实这里很多活动，
1: 是
0: 我在节目当中，我曾经参加过一次线下的一个金钟的挑战，就是答题嘛，你只要答错就淘汰那个。
1: 天哪，好像我也去过，我也参加过，
0: 是是就曾经有一个题目，
1: 好多年前
0: 有一个题目当中就是什么。这个宋向贤广场以下哪个好像类似之类的，就是宋向贤广场。当时对我来说，我就想说，天哪，我天天在节目里面说，我终于有点用处了。就是它出现了几个，
1: 所以
0: 很明显的错误，就关于宋向贤广场这个。

0: 个名字哈。
1: 所以它这个广场是、嗯、是做什么的？你已经知道了吗？
0: 其实不太了解，就是办活动吗？
1: 是这样子啊。那首先这一次我去到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宋向贤广场，其实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它的中文啊。那这个广场其实确实举办的这种大型的活动还好像真的不太多，但是它确实也是釜山市民都知道的一个地方，
0: 因为在市区，在市中心，
1: 离开西面非常近啊。对，然后这里呢这一次举办的这个活动叫做燃灯节、哦、
0: 哎没错。
1: 然后因为离开西面比较近，它以一个非常的就是旁边有这个这个它是广场，但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就是光秃秃的太阳会暴晒的那种感觉，它是有很多树林葱葱郁郁的，
0: 在地图上看是一个长长的一个地带，
1: 非常长。 对、
0: 哦、
1: 对，还真是啊、哦、然后这里头人们一般去都是去散步啊，然后我之前去这个地方是去遛娃，因为它每到了夏天、哦、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喷泉，他们叫就是、哦地上的喷泉、
0: okay.
1: 所以也会有，你会旁边他还弄了一个小的，也不能叫什么，应该叫什么，叫小溪流还是叫什么、
0: 嗯嗯、
1: 因为他就真的就是公园里平地挖出来一块，然后非常
0: 的
1: 干净、
0: 哦、
1: 对所以非常适合
0: 去走走看看。
1: 对对对对、嗯、然后到了秋天这里的秋景也会非常的漂亮。
0: 嗯，
1: 嗯，然后它其实是叫做宋向贤牌位的，他供奉了他的一个这样的这不是在宋向贤广场啊，它有一个宋向贤的一个雕像，好像是有个雕像啊、
0: 嗯、
1: 然后在这里头宋向贤是一个他们的历史时期的一个这个他是叫东来府史，所以是他们的一个官职了，当官的人啊。他当年他有名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叫壬辰倭乱，就是当年对
0: 侵略
1: 打过来的时候，那么他为了保护国家，然后在战争里就牺牲了所以他
0: 民族英雄，
1: 对对对，被釜山市民就是视为民族英雄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嗯、
1: 那这一次在这里头他们举办了的这个节日呢叫做节日这个庆典叫做燃灯会，釜山燃灯会。那这个燃灯会其实是跟佛教有关的一个这样的庆典，
0: 没错。
1: 其实据我所知，这个宋向贤广场每一年都会就是展示这个他们叫燃灯，就是燃灯，燃灯是个什么呢？
0: 燃灯就可以了。对，
1: 其实就是每个寺庙啊，或者是每个不同的组织，他们会到了这个佛诞日之前啊、可能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0: 很长时间。
1: 对，他们会找人，或者是寺庙都是自己做的、做出来的那种灯，他们叫
0: 五颜六色
1: 的那种灯。其实最常见的是。是叫花灯好像我们国家是叫花灯对吧？反正就是在最常见的，就在马路两旁，你会看到树上就是马路两旁挂满了那种红色的五颜六色的那种灯。
0: 对
1: 然后这个是到了佛诞日以后，它就会全都取下来。那这个燃灯节呢，其实是更大的这样的一种灯。我们可以看看，就是现场我拍的一个视频，请我们的制作人帮我们放下第一段、第二段视频。是，
0: 哇哦，这是现场哦，夜景很漂亮哎，
1: 非常漂亮。
0: 哇，这个是这个笔直的树哈、就很有氛围感啊，这就是对，确实各种的这个花灯就是很适合晚上的去观景。
1: main 就是他们最主要的，
0: 哇、哦，
1: 当天的顶流，
0: 还
1: 会动，
0: 对，立体。首先，同时还会动。对，
1: 那、这个、
0: 然后再配合一些的这个灯光的设计。
1: 刚刚那个孔雀就是他们的那个最主要的、当天的顶流，
0: 体量也是
1: 对非常非常的大，然后翅膀也会动，然后你往近一看、就是靠近它会发出声音、是
0: 声光电哈、各种的这个立体的一个呈现。
1: 那因为与佛教相关嘛，所以这里头也会有一个，就是最视频里最开始出现的那个，两旁也挂满了灯，
0: 对，
1: 然后有一个散步的小路，然后往里边它有一个很长很长的一条这样的小道，这里头它是一个挂许愿，你可以挂许愿灯，但在这里头体验的是一个挂许愿牌的一个活动，然后费用分2000啊、1000啊这种，可以上面挂满了市民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心愿，可以写在上面。
0: 这个其实是在 在佛诞日期间，就是如果大家去到一些寺庙的时候呢，其实也都会有的一个项目哈。
1: 基本上什么时候去都有，对不对？
0: 对，
1: 逢年过节的时候有，
0: 尤其是佛诞日的时候就会更集中、
1: 更盛大一些。
0: 对、
1: 嗯，
0: 因为我是以游客的这个角度，我记得有一年我去了，参观啥？
1: 啊，对，他每一年也是，对，
0: 哇，我去到那个景象真的是
1: 有被惊讶
0: 到、震撼
1: 到，是，
0: 然后全部都是记上了那种这个许愿牌、然后呢，其实都有写这个啊，这个署名啊等等，对，所以你就能感觉到，哇哦，原来这个，
1: 我看到了一 个
0: 场面是非常的隆重、
1: 我看到了一个用中文写心愿的一个心愿牌、然后本来在那么一个浪漫，其实挺浪漫的，然后在一个那么浪漫的这种景象下、然后写许愿牌，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浪漫的事情。结果拿出来一看，身体健康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上面写着就是早日发财，一下子就有这种铜臭味了。
0: 是发财，
1: 但是又很必要啊，
0: 你又会觉得他对OK， 俏皮但是又实际哈，又实在，
1: 是、好，那这个燃灯会它虽然举办的地方在这里啊，那它这个燃灯会的其实这个节日还有一个这个出在这个庆典还有一个地方、叫做釜山市民公园、那釜山市民公园这里的会举办的呢是各大寺庙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是也信佛的一些组织、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公司的代表，那我也信佛、那么我也会就是来参加这样的一个他们叫联合大会、那主要其实还是寺庙里面会派出自己的这些人员出来、然后会穿上传统服装也好，或者是寺庙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服装也好、就会在那里、有一个主舞台会关会有一些
0: 演出。
1: 我记得他们一般都会请一些比较大牌的，有的时候会请一些大牌的歌手也好，表演家也好。那么我曾经我忘记是哪一年了，我还在那里见过见过伊米扎，你有听说吗？他有点，对，有点像我们国家宋祖英的这种国民级别的歌手。
0: 是
1: 所以对，那你想想他的年龄他的资历摆在那里，那下面的都是信佛教的一些年龄也是较大的这些参与者，你可以想象那个氛围有多么的嗨，
0: 就是一个
1: 载歌载舞的现场。然后这些人们聚在这里、接下来会干什么呢？他们会在大概所谓的这个联合大会啊，从下午可能一两点开始、然后一直会开到下午的四五点。那么比如说这一次他们就是从下午四点啊、下午五点开始，他们从那个釜山市民公园开始出发，就是这么多寺庙派出来的代表，这次还有学校派出来的代表，还有一些主要是寺庙和学校了啊，我还见过几个大学啊、甚至还有中小学。这次的代表里面还有越南团的代表。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会组成一个非常大的游行的队伍。他早些年都是从市民公园绕着西面那边转一大圈、这一趟下来大概要到晚上九点十点以后才会结束。
0: 哇，
1: 是一个非常非常，对。那么我这次正好就是择日不如撞日，正好就赶上了这个游行的队伍，所以也是人山人海。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游行队伍。
0: 好，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段视频。
1: 是，
0: 对，哇，我看到了这个就是花车哈、哇，也是这个我们叫燃灯，对吧？直译的话，
1: 这只是一部分，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长的、
0: 彩车。对，花车上还有这个，对，
1: 僧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这个大部分都是以燃灯为主，然后各种各样的燃灯。
0: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车帮上挂的，这也有这种莲花造型的，好像、
1: 很多像莲花造型、大象造型、因为大象本身就有这种佛教的色彩在里面嘛。
0: 是是是。
1: 还有一些恐龙啊，然后恐龙
0: 造型
1: 是、还会发出声音，还会眨眼睛。然后市民在道路的两旁，主要是在。当然是在这一旁，因为它交通管制也只能管制其中一条道，然后旁边那个就是双向的那另外一个方向是不会管制的，对，是正常通车的。所以当天就是我还看到了非常多的外国游客。我觉得对于很多外国游客而言，佛教的文化体验只能在亚洲吧，是不是？包括东南亚在内。对，因为只能说主要的地方还是在以我们亚洲为主，所以那天我看到了很多就是西方的外国人。好，这个刚刚给大家看到的是这个游行的队伍，我们来听一听我在现场做的一段采访好了。
0: 好，来。
2: 안녕하세요. 예, 자기소개 좀 부탁드릴게요.
3: 안녕하세요. 동네에 사는 한이숙입니다.
2: 혹시 연등회 매해 오시나요?
3: 네, 매해 참석하고 있습니다.
2: 그럼 불교 교도신가요?
3: 네네네.
2: 불교 믿으세요?
3: 네.
2: 절은 그러면 어디 다니시는지?

0: 이제 참여 안 하시는 거예요?
1: 원래는 젊은 또 사람들을 또 참여할 수 있는 사람들이 많아가지고 원래는 불참을 했습니다.
0: 자, 인터뷰 받아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1: 네, 감사합니다.
2: 谢谢他们采访啊，是这一个呢，是我整个游行的队伍全部都结束以后，正好路过了一个他刚刚说的那个寺庙，所以我正好知道他的名字。那他因为他非常热情的跟里面的观众打招呼，然后他也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你有听到他一直有参加这样的游行？
3: 他说他之前有参加，
2: 是，
3: 然后
2: 他其实年龄我没好意思现场问他，但是年龄应该是。
3: 我猜吧，应该是六十五加以上，能走这么长的队伍，其实我觉得是很难的。他说是五个多小时以这次的时间，像五点多开始到九点，
2: 对呀，
3: 对呀，
2: 对呀，是很长的时间。因为你光是走就要走很长的时间，因为你想从那个釜山士兵广场，它现在这一次是走到了这个宋向贤广场这边，以前那些年他们说是走西面嘛，那一带走下来光是走就得走两个小时，你还得提这个灯笼，因为都得提点东西啊，提点灯笼或者提点什么东西。
3: 对，然后还是。
2: 你像刚刚我们看到的视频当中呢，还有敲锣打鼓，还有一些可能演出。
3: 那是纯的，就是一直得，就是基本上不间断嘛。对呀，
2: 就是喘口气儿接着干，
3: 更不容易啊。
2: 是，那我觉得挺象征这一带釜山的一个文化的。
3: 是，
2: 是一个
3: 刚刚受访的阿姨也说，她自己觉得非常有意义。
2: 对，你听到他有意义，他还说了一个叫藤蔓，我还特地去，我还没有听明白藤蔓的意思哦。其实说是在寺庙里面，不是他们寺庙自己会做这样的燃灯吗？
3: 对，
2: 然后这样的灯它是。 自己就是应该有专家指导的，有个老师指导的，然后他们那么大的一个灯，要去画呀，要去上颜色呀，然后从设计开始啊，备材料，整个过程都是就是寺庙自己去准备，一般好像不太会交给一些外包给别的公司来做，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对，他说寺庙都是当天来了很多你提到的三光参观茶，还有什么。 我记得名字的狂喵茶这样的，庞猫茶这种大的对，这种大的寺庙基本上都有。所以说，像这种大的寺庙自己都有自己的藤班，藤班就是做灯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哈，班子团队对呀。所以他们在这里是属于一种叫什么叫茶王菩萨，就是有种志愿者那种服务啊。OK，
3: 确实非常有意义，没错没错。因为你要做那个灯，一坐在那里就要好几个小时都不可能是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得了的，应该是要经过好多天的努力，而且你不是做一个灯，你要做好几个灯，是吧？最起码要好几个灯。我大概其实做了一点点这个作业哈，去查了一下，因为其实说实话呢，因为对于佛教对于呢这个。 一些讲究啊，还有这些节日什么的都不太了解啊，所以大概我一搜呢，燃灯会，我就发现，我就用佛这个韩国燃灯会这两个关键词呢去搜哈，我得到的就是，对，因为它是一个这个联合国非遗的一个收录，所以那本身这个燃灯会呢就属于是这个佛教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节日的呈现的形式，是一个几乎成了是在佛诞日的时候的一个核心的呈现的形式的话，
2: 基本上各个地区都会举办自己一次这样的大的这样的
3: 对，是，对呀，所以呢，你想它既然是作为这个佛诞日的一个重头戏的话，所以能够参与其中的话呢，那一定是。
2: 非常非常，尤其是对于佛教徒而言，对不对？
3: 神圣的一个事情哈，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2: 是，
3: 那么好像我在现场还剩下最后一段视频，对吗？那我来看一看，你猜一猜这段视频是在干什么？好，是看过视频可以猜是吧？
2: 是。
3: 哦，传统演出，我们看到这个很熟悉的这些传统的颜色的服装，
2: 这个叫四物乐吗？
3: 就是传统。
2: 好像是萨姆罗里要跟我们的作家再确认一遍，看是不是啊？那这个就是传统的，对，刚刚提到的其中一个寺庙的，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下属的一个中学，因为那个寺庙好像非常大，它有自己的乐器网，然后还提到了就是什么中学，初等学还是小学中学之类的。总而言之是属于他们团队里的一个表演团队。那天是怎么回事呢？整个游行队伍也都全都结束了，然后。 我在就是在广场里走着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另外一端，很多人围在那里，然后挤进去一看，就是现在这个，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视频，对，就是在什么情况呢？就。

0: 在工作人员说，已经到时间了，就是我们该走了，请结束。对，那么在当现场市民的一次又一次的 encore 的这种呼喊声下，就是一直都没能结束。那这
1: 意犹未尽哈。
0: 是，那现场表演的其实
1: 5个小时都还没看够。
0: 视频里面视频里面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他们的年龄应该都比较小，
1: 年纪对很轻，
0: 也就是初中生或者是高中生的样子。那其实这个非常耗体力啊，他是一边一边在打击这个乐器的时候，他还要一边有就有这个身体的律动，
1: 对呀、啊，
0: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每个表演的人真的是大汗淋漓，满头大汗，
1: 而且是在经过了长达5个小时的演出之后。
0: 其实严格来讲，应该也不是5个小时演出，因为他5个小时他有前面观看联合大会的事情时间，然后还会有整个游行的时间。
1: 但至少也是这么长时间，他一直是待机的状态。
0: 对，因为你还得化妆啊，
1: 对呀、
0: 你还得各种准备呀、
1: 是
0: 要耗
1: 一天的，
0: 你还得练习呢。你就为了这一次的这样个游行，你还得练习。
1: 没错。
0: 所以那一天我觉得还挺感动的，现场他们的有很多这些市民就是自发的加入他们跳舞的这个行列里面，然后也就是在这种热情的感染下，这些学生们就是一再的不愿意离场，最后就是在工作人员一而再再而三的清场下，最后才就是还跟现场的观众说拜拜这样子，然后观众们还不停的跟他们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很棒这样的社会正能量。
1: 现场的氛围真的是非常棒的哈。
0: 对，
1: 好，这是我们今年这个燃灯会现场，对，我们看到了对现场的一些的这个画面哈，还有诺梦家的一些介绍。对，
0: 这个燃灯的展览会一直持续到6月，所以大家可以还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尤其是夜景去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它灯亮起来才会有看头。
1: 你说到夜景的话，尤其是这不是佛诞日要在马上这个周末对吧，然后呢连着下周一会有3天的一个这个休息日，所以这个时间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呢去即便不是佛教徒，对，也是可以呢去以游客的形式去看一看，或者说
0: 包括你刚刚说的什么三光寺啊，或者
1: 对
0: 三光寺或其他的寺庙，其实都不错，
1: 对，
0: 都会有各种大小各异的这种活动。
1: 尤其是三光寺和梵渝寺，它的夜景，然后花灯的这个游行，还有祈福的一些活动等等啊，都是非常的有
0: 特色，值得去看一看。对，是，
1: 真的真的真的好。那这也是给大家呢这个佛诞日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呢一个小小的一个预热哈。对，那同时的话呢，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呢，还可以就如果说对我们这个燃灯会本身，它其实是每年是会有这个会期的哈，今年我看到就持续了长达就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对吧，这个活动的这个时间，包括其实这个当然这个一些花灯呢它还是可以一直
0: 就会有展览。
1: 对，还是
0: 他的这个燃灯会，他的意思是比如说什么体验类的活动啊，就是挂心愿牌呀、包括你去挂那个许愿灯，因为寺庙都会有自己的许愿灯，这个活动是只有半个多月，
1: 在这个期间内哈。
0: 对，这个燃灯花灯是大概能一直延续到6月份，甚至每个寺庙都不一样。
1: 好，没错，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介绍的咱们釜山的燃灯会。好，那也期待呢这个继续在下周啊，我们将给我们带来那更多的一些现场的报道和推荐。
0: 好的，各位再见。
1: 好，我们也为大家准备好了下一首歌曲哈。好，那进入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 New Jeans 的 ETA。

0: 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让我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2: 小王和李智恩在韩国的烤肉店吃烤肉，小王拿着剪刀问李智恩，你们这边还是习惯用剪刀啊？
3: 嗯，맞아，가위로자르면편하잖아。
2: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挺不习惯的呢。
3: 哈哈，그래？이제는좀익숙해졌어？
2: 对，现在完全习惯了，但我觉得还是有点跳戏。
3: 嗯，왜？
2: 因为在我们那边餐桌上很少会出现剪刀。
3: 嗯，우리한테는자연스러워，엄청실용적이고。
2: 确实，剪得又快又整齐，其实我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了。
1: 好，刚刚对话当中的这个情景，那么对于呢第一次来在韩国吃饭的朋友，对见餐桌上呢这个使用剪刀的那个场面，是不是也像对话当中一样愣住了呢？那么时至如今，你是不是也是已经适应了呢？确实，服务员呢把肉端上来之后啊，拿起的不是刀，而是一把剪刀，动作熟练，直接在烤盘上的咔嚓咔嚓就剪开包括 kimchi 等等啊，一些呢这个比较长的或者比较大的一些食材。对，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在韩国剪刀会成为餐桌上的常见工具呢？对，那么韩国情况呢是什么样的呢？在韩国的餐桌上的剪刀的使用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最常见的场景就是刚刚我们对话当中呢出现的烤肉的这个场景啊。肉在烤盘上烤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服务员呢会用或者是用餐的人自己直接就用剪刀，对，把这个肉块，对，或者是呢肉片剪成一块一块的，这样呢剪小块之后的话呢更方便夹取和食用嘛，对不对？对，尤其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种比较厚的这个肉块剪开之后真的是有滋滋作响的感觉，哇，太美味了。对，那除了烤肉呢，像部队锅、拉面，对，甚至是有一些呢像年糕料理等等，那也都常用剪刀来处理食材。对，而且这个处理的过程呢是就在餐桌上哦，而不是在后厨。对，可以说呢在很多韩国人的日常用餐当中呢，剪刀呢可是餐桌上的一个非常常见的实用型的工具。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习惯呢？对，我相信这个对于韩国朋友来说呢，这个就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它很自然呀，对不对？对，那首先呢当然就是方便，因为相比呢用刀去切，剪刀在处理已经熟了、煮熟了或者是烤熟了的或者是半熟的食物时，那会更加直接也更快速。对，尤其是在多人一起用餐的时候哈，直接呢在锅里剪开效率呢会更高。其次呢也是和用餐方式有关。对，韩国很多料理呢是边做边吃，比如说呢烤肉、火锅类的食物啊，那么食物呢是在餐桌上呢要完成最后的加工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剪刀就变成了一个呢非常顺手又好用的工具了。对，那么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在中国的餐桌上呢不得不说呢剪刀确实是很少呢会作为餐具呢来使用。对，它的用途呢都是在餐桌可能以外的时间，或者是呢端上餐桌之前，对，在食材处理的过程当中。对，更多的使用刀具，或者是呢在上菜之前哈，那食物就已经呢被这个切好了。也就是说处理食材这一步呢通常呢是在厨房完成的，而不是在餐桌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朋友看到，对，在韩国的餐桌上呢使用剪刀会觉得有一些些诧异。对，所以从感觉上来说，韩国呢更偏向的在餐桌上完成，对，食材处理的最后一步，而中国呢更偏向的在厨房就完成好，然后呢再上桌。对，不过呢时至今日呢这种差异呢其实也在发生变化。在中国的一些韩式餐厅也会使用剪刀，而在韩国一些精致料理当中呢也会更注重摆盘呀和这个提前更多的 处理，所以呢，这种差异呢，其实并不是绝对的。但是呢，当你第一次看到呢，剪刀出现在餐桌上的时候，就那种有点新鲜又有一点不习惯的感觉哈，那大概啊，正是文化差异最有趣的地方，对吧？从一把小小的剪刀开始，就能够看出呢不同饮食文化背后的逻辑和差异。很有趣。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也不一样，让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오늘의 한마디입니다. 明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为大家准备的呢是一句韩国的俗语。
1: 광에서 인심 난다. 광에서 인심 난다.
0: 好，这句话呢字面意思是什么呢？仓库里有粮才会有人情，那意思是说呀，自己呢先要有余力才能去帮助别人。对，好，这里呢我就想到了一句古语哈，对，有点长，什么呢？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好，这里请问仓廪怎么写呢？没错，我们这么以为大家准备了哈。那么简单说明一下，仓廪呢就是粮仓的意思。哎，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광에서인심난다，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你学会了吗？오늘의공부끝。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 FM
0: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好的，一个小时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又到了，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哈。那今天呢是一个阴雨连绵的一天，今天雨水呢其实还不小，今天下午在家的时候坐着，对，有一种觉得非常幸福的感觉，因为我是非常喜欢下雨天的人。 对，尤其呢是不工作的天，不工作的下雨天，对，那真的是再美好不过了啊！这个时候呢，泡个咖啡，然后呢，听首听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呢，看看剧等等，那真的就是岂是一个舒服了得？现在呢，我们的另外一个节目的他看你们在外面为我舞蹈了一番啊，他看来也是很喜欢下雨天。<笑>
3: OK，
0: 世界真奇妙，心有灵犀。我一会儿问一下啊。好的，没错。那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的雨天呢？是，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呢跟我们一起互动哈。那同时的话呢，看到天气预报呢，明天依旧呢还会有降雨，所以大家明天出行的时候呢，得要最好呢能够呢穿好雨鞋，或者是呢要准备好雨具哈。没错，那也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护和收听。我呢都不想好节目，感谢朱新成、朱兆友、罗伯。 감사합니다。来，我们在下雨天，自然的就是能够期盼对阳光的普照，对不对？所以把周杰伦的这首《晴天》呢，作为最后一首歌曲呢，送给你。PD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전국구세요。